0: 然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团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3: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不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了，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2: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0: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人生本是条江湖路，人人都是背包客，累了吗？那就来份解压，撬开疲惫的脑壳。街头巷尾，几张凳子支着自由，一份味道生出慰藉。解压这件事上讲究一口入魂，烦恼嚼烂。美食江湖小吃店开张，专治压力大。

0: 钢筋水泥里泡一天，总得找地方透口气。南宁人的解压仪式从咬断一根鸭肠开始。
1: 我们单位兄弟的每个人要拿些，然后就人家一分。
2: 咱们
1: 三六
2: 哦，幺八零就可以了。你上面这些回去找他们拿钱。
0: 这里卖鸭货，更卖喘口气的自由。买份鸭货，给压力找个发泄口。年轻人扎堆的夜市，这位潮酷大哥不接受定义，热爱自由，贩卖解压。
2: 在外边他们都叫我鸭哥。
0: 鸭哥这名号怎么来的？
2: 22年的时候，天津城里面好多年轻人，我在里面摆摊，他们就开始叫我鸭哥，鸭哥又叫了。
0: 人到
2: 当时我打扮可能比现在还要潮一点，不觉得我是能做出来这个东西的人。
0: 总比一种狠，你听，一口下去，脆的脑壳里的烦恼嘎嘣碎，压力不存在的。
3: 有的是一种，有的是两种，我们家是五种。
0: 你以为是以量取胜，错了。你以为好吃的鱼皮拌拌就行，也错了，背后的功夫深着呢。
4: 不好做，现在这工序太多，要剥这个皮，还要飞水，还要用冰镇的等等。
3: 我老爸他1984年的时候在105国道的广珠路那里有一个锦崇饭店，藏资啦。藏族是传承下来，然后根据现在的味道都改良了一下。
0: 鱼皮得处理得毫无腥气，洗搓揉一步不能省，最关键的一步飞水，多一秒少一秒，完全是两重天地。出锅立马冲进冰水，冰火两重天才是脆口的秘密。
5: 普通话叫脆
6: 脆，
5: 如果粤语叫爽，叫爽爽
6: 爽，
5: 哎爽。
0: 调料景松也有他的倔强。
3: 我们的食材都比较讲究的，因为我们不用青瓜、红萝卜那些，都是用红椒和黄椒那些，就是成本比较高的。
0: 不用黄瓜、胡萝卜丝虫树，要的就是那份清甜和亮眼。但真正的灵魂配料是它——柠檬丝。在顺德，没柠檬丝的鱼皮就像高手施了内力不正，这抹清新酸香，去腥提鲜，解腻开胃，是整碗的点睛之笔。
7: 鱼皮有带那个柠檬的，比较正宗吧，带柠檬丝，柠檬丝啊，比较正宗。然后那个配菜的话，就是比较讲究，比较讲究，比较卫生。
0: 后院的山上养了一院的柠檬树，
3: 都是这个铺开的时候种的。
0: 柠檬丝还是自家种的，讲究就得极致，
3: 就是为了食材比较讲究，追求那个正宗。
0: 最后十几种调料和鱼皮激情碰撞，花生、芝麻、香菜、椒丝、柠檬丝，每一片都挂满复合香气，吃完还不口干，这是老配方的底气。
7: 配菜的话就是比较正宗，就是加了那个柠檬丝、青红椒，还有黄红椒，还有那个香菜、花生、芝麻。
6: 好辣。
0: 顺德人说吃鱼解百忧，解的是心忧。鱼皮咔嚓一声，饮食至上的顺德人工作压力、生活焦虑全都能配着吃的嚼碎了咽下去。别家店有一两种鱼皮就算齐活，在景松选孔真的会懵，五种每一种都有来头。
3: 顺德的碗鱼皮，然后鲈鱼啦，鲮鱼啦，还有罗非啦，大鱼啦。
0: 顺德人吃鱼讲究得很。
4: 顺德是特别会吃鱼，这个是肯定。其他地方可能做鱼要整条买，这里随便怎么都有鱼嘴的，有的那个分得很精。
3: 顺德是鱼米之乡，顺德人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他都喜欢吃的，然后把那个吃做得。

0: 很神话的那种。
1: 一条鱼在顺德人手里能分解出整整一个江湖，每张鱼皮在碗里都有自己的定位，头盘碗鱼皮，顺德鱼生标配，上过央视公认的鱼皮之王。
2: 顺德都是吃碗鱼皮的，顺德一个本地都是碗鱼皮最出名的。
3: 碗鱼皮叫鱼皮之王，
0: 但是前提一定要是正宗顺德鱼生的那种碗鱼皮，就顺德鱼生的那种碗鱼呢，它是吃起来是薄脆，
1: 薄脆轻盈，咔嚓作响，是功夫最深的那位。
0: 然后就是鲮鱼啦，因为这个鲮鱼也上过广州的头条新闻。
2: 鲮鱼皮也是顺德，应该说
3: 哎呀，
2: 这两个吧。
3: 那么广东啊，那么广西这还有个鲮鱼皮，其他地方没有鲮鱼皮是。
1: 鲮鱼皮走爽脆路线，嚼劲十足，扎实耐嚼，实力派担当。这儿有本地老街坊，更多的是寻味而来的八方食客。一碗鱼皮下肚，什么烦恼压力仿佛都随咔嚓声嚼个粉碎，要的就是这股痛。

0: 目前财经大队带来的钱还能维持几天的兑换。
1: 如果继续这样的挤兑风潮，还能维持一天。
2: 买份压货，给压力找个发泄口。年轻人扎堆的夜市，这位潮酷大哥不接受
3: 自封为王的感觉，我很不喜欢那种的，我比较喜欢听别人怎么讲。
2: 但压货的江湖，
4: 那里有一个锦崇饭店，帐子啦，帐子是传承下来，然后根据现在的味道都改。

1: 我们要对吴凯的名字进行追查，
2: 对一切不良倾向必须杀除，对一切不良倾向必须做无情的打击。没有啊，
3: 没有吗？
4: 老岳，啊，有没有其他名字？这上面没有吴凯的名啊。
5: 咱们现在可是西南服务团户籍档案总册，
6: 总段比较活力。
7: 近年来，新街街道持续深化文化管家建设，采取乡村联聘模式，组建专职文化管家队伍，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宋文化到重文化再到文化赋能的迭代升级，依托文化礼堂、城市书房等阵地。

0: 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两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
1: 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

0: 我那天儿子参加那个财骂会，我给他溜一溜。
1: 这是什么？小苏打。

0: 阿库布达。
1: 谁？这是一个码头，不是人。
0: 他当然不是人，他是我小时候骑过的马。
1: 他都这样了，你怎么认出来的？
2: 他是蒙古马，一看额头我就知道。他不在树上，怎么到你家了？
1: 因为那天我在树下，好多羊，他自己掉我怀里来的。我当时以为是人的骨头，我吓死了。
2: 有什么可怕的？
1: 因为它很像一种巫术。
2: 什么是巫术？
1: 巫术就是一种法术。
2: 有铁丝吗？
1: 铁丝。有。
2: 钳子也拿，谢谢。
1: 钳子。

0: 你不要吓到他。
1: 没事，我不害怕。
0: 我说的是你不要吓到我的马。

0: 你要上来看看吗？
1: 我可以上来吗？
0: 这有什么不能的？啊？你小声点，你这样真的会吓到我的马。
1: 这匹马不能骑，胆子还小。远方
2: 扬起。新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4: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0: 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5: 歌手汪姆。
6: 九月二十七号，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000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9: 是
1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9: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1: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
14: 意见如何？广告。
15: 那咱们就在家吧，切断离人，不颠着后。
0: 那个下面再往左一点点，哎，好，就这样，好。
16: 要注意脚下，同志们，
17: 小心脚下啊！我不行了，不行了，我们的两条腿，那就是黑毛腿，一定不会不依。反动派的四个轮子，六个轮子铲，加油！
18: 坚持就是胜利。

0: 天黑之前呢，到达下一个目的地。
1: 是，大家都抓紧时间，
2: 动作快，后边的动作快点。

0: 击毙敌人八名，剩下的都跑了。
1: 继续赶路哦。
0: 嗯，
2: 走了，
3: 走。
4: 我命令第一军，25日前必须抵达。

0: 司令，等位。
1: 部队到了。
0: 到了，重庆支队和川东川西支队都陆续到了，这两天公安部队和新闻大队也随后就到。
2: 好，
3: 西南服务团的干部和战士们要立刻投入到全面接管重庆城市管理的工作中，他们年轻有活力有战斗力。
0: 是。
2: 我听说啊，这城内很多流言蜚语，搞得我们很被动。
1: 任贝格同志，你的宣传工作要负起责任哦。
4: 我来啊就是向首长汇报这个事情的。城里面特务多，还有不少的反动会盗门分子，四处散布谣言，往我们身上泼脏水，说我们是长着什么绿眉毛红眼睛。
5: K 二四把我们搞成妖怪了吧。啊，
4: 还有啊，深受国民党思想毒害的个别老百姓还是转不过弯。
6: 我就想安排我们服务团文艺大队宣传队员们一起去走街串巷，
4: 去宣传和张贴些传单。我们文艺团的骨干呢都可以排演些小剧目嘛，我们都可以去到一些聚集地。
7: 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8: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9: 再也不能看闪光灯了。
10: 正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2: 歌手万亩。
13: 九月二十七号，
11: 一家和信周年庆，
14: 装修半价。
1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6: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7: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6: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8: 是的，
16: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7: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8: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9: 好划算。
18: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9: 都超半价了。
1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1: 九月二十七号，
16: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6: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7: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赶快拨打5656-5566。

0: 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新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6: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
2: 麻烦大家。
3: 不愧是我们33号，竟然能混进共党的干部团。
4: 跟那些共产党的干部打交道，我担心我的身份迟早有一天也会暴露，所以我打算去云南投靠。
3: 毛老板的意思是你先待着别动。
4: 为什么？
3: 因为那里面最有可能接触到共党的核心机密。这是你这次的任务，我们现在直接受毛老板的领导，以后由我直接向你传达毛老板的意思。
4: 那张照片才是我跟毛老板的唯一接头约定，我要叫你上去。
3: 我说了，我们现在直接受毛老板的领导。
5: 十军之路，担军之忧，现在正是党国最危难的时候，也正是像我们这种没有背景的人出人头地的时候。想想吧。
6: 川黔大作战40天，共歼灭敌人76000余人，解放了重庆、贵阳等132个城市。
7: 胡龙同志这个西南军区司令员还在川西指挥作战，我这个还没有到任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只好越俎代庖了。
8: 我马上去收拾行李，咱们即刻离开成都。
9: 彭天离成都一日可达，事不宜迟啊。
10: 慌什么慌什么，
11: 不理你，已经做了广播，搞的人都晓得了，这是逼我们承认哦。
9: 这个罗汉盘算得好周全哦。
12: 不管如何先稳住他，上报中央。
11: 好，
13: 师长，我准备
11: 应该让陈庚兵团和宋仁穷都报中等部迅速

0: 是吗？
1: 鸭哥本是个工程人，八年打拼换了一头绝顶，摆摊成了鸭哥的松弛穴。
2: 因为我摆摊的时候就像跟你聊天一样，来人了选来，我给我装好打包给他。
3: 你会做生意很大方的一个老板，然后每次跟他
4: 爱吃了。
1: 在这熏鹅扎堆的武夷山，能撬开武夷山老饕的嘴，这鹅不简单。
5: 我全名叫练祥兴，别人一般叫我阿练，或者长辈就会叫我小阿练。
1: 小阿练接了老爹阿练哥的班，却不安分守己，老客照旧，新客扎堆，硬是在这熏鹅江湖里闯出了自己的名号。
5: 一般是700到800只一天，客人嘛，半夜大概12点多给我发了个微信，叫我没事的时候要多念念经。他说你每天杀这么多的鹅，过两天之后他又发了个信息给我，他老板鹅再给我来2只。
1: 熏鹅店主的魔幻现实，前脚被超度，后脚收订单，解压有时就是这么口是心非。
5: 我们现在有7个客服号，微信的客户就有6万多人，最远的我们接到柬埔寨。
1: 上万网络好友随时锁鹅，从武夷山直杀到柬埔寨，这鹅二代的名声跑得比 5G 网速还快。
4: 它这个做得非常香，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
1: 能够捕获一大批本地老饕，没点硬功夫可不。

那还是重庆人，更是精神大理人。如果说麻辣重彩的川菜是少不经事的狂野，那么一锅原汁原味的云南菌子锅，则是洗尽铅华后对野的另一种向往。爱善菌锅锅，一家专业吃菌的火锅店，天生天养的菌子，骄傲起来很公主，想要拿捏它，三分靠技巧，七分靠耐心。上得了厅堂的阿姐们，个个是伺候菌子的一把好手，轻拿轻放间，高效洁净，刮泥去湿无残留，水疗 SPA 重现灵动与娇艳。动作的细腻中窥见对食物的虔诚，手法的谨慎中挽留住最原始的那一口。

0: 艇五百米，女子双人划艇五百米，男子单人划艇五百米三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五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六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
1: 休假。
2: 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
3: 马上，他们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

0: 你干什么呢？我听说你们在买盐，我也想买点，你少捣乱。
1: 冲动啊！
0: 这个同志说话好奇怪哟，啷个？
2: 就我们这几个人，恐怕是不得行喽。
0: 没人，
2: 他啥子？
0: 他说有事情要找你商量，他还问我晓不晓得何大脑壳。
3: 没事吧？没事，徐院长，刚才等的就是何大脑壳，他就是何大夫的侄子，解放前是先保护大队的小队长，解放后就留给大队土匪。
4: 我说呢，原来是土匪啊！
3: 徐同志，你就不该一个人过来，袁同志已经到中山去找武装部了，走，咱们先到那边去躲躲。
4: 走。
3: 一个都逃不脱！来找我呀，花探头！
4: 岳同志，他打算冲着你山洞往山下跑，不用管了，我来套住他们。岳同志，你赶紧走啊！这是假的。
5: 你都不喝？
6: 是是是。

0: 楼咪咪还为残障人士帮扶群众准备了中秋月饼，分发到大家手中。接下来，楼咪咪希望能继续发挥文化特派员职能，将传统文化传播与基层暖心服务深度融合，持续丰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
1: 台下观众掌声连连，喝彩不断。活动现场还穿插开展互动小游戏、多轮幸运抽奖，持续带动现场热闹氛围，让每一位居民都沉浸式感受中秋佳节的欢乐与美好。
0: 新街街道新盛村中秋邻里嘉年华昨晚热闹启幕，村民们欢聚一堂，在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中共度中秋，感受浓浓的团圆温情。本次嘉年华设置青年潮玩、亲子同乐两大板块，冰皮月饼 DIY、 花灯手作、灯谜游园、非遗团扇拓印、邻里舞台轮番上演。夜幕降临，璀璨灯光点亮小区，市民踊跃参与各项体验项目，制作月饼、花灯、趣味猜灯谜，沉浸式感受传统中秋民俗魅力。
2: 平常也会有很多的活动，现在村里面活动越来越多，然后这些文艺类的节目也越来越多。这次的中秋活动我觉得是人气最旺的一次，就是大家群众非常热情，然后村里面也提供了两个吃都有的一个活动，这边是关于一些手工啊这些制作，然后另外一个区块又是进行一个台的表演。
0: 据了解，这是兴盛村搬迁至嘉悦兴盛景城后举办的首场集体中秋活动。村里以传统节日为纽带，将民俗文化与邻里互动有机融合，让村民在家门口尽享节日盛宴。
3: 今天我们通过这一场邻里嘉年华活动，把兴盛村的男女老少聚到了一起，通过打卡游园互动体验，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增进感情，凝聚共识，邻里更亲了，春风更暖了，和美兴盛文明村居的底色也更亮了。
0: 本台综合报道。
1: 过中秋，不少市民家里的毛孩子也拥有了专属的节日福利。市场上造型可爱、食材健康的宠物月饼悄然走红，成为中秋消费新热点。越来越多市民选择为爱宠添置专属月饼，让陪伴自己的宠物一同共享中秋团圆氛围。在永久路上的一家宠物友好咖啡店，专为猫狗定制的月饼礼盒格外瞩目。一盒四个月饼，外观精致可爱，有玉兔、Hello Kitty 等造型，萌趣十足。每盒预售价108元。门店负责人介绍，相较于传统月饼高糖高油配方，宠物月饼主打天然健康，饼皮用椰子油、燕麦粉、羊奶粉揉成，内馅则搭配鸡胸肉、兔肉、西兰花等新鲜原料，营养均衡，适配不同品种年龄段的宠物需求。
4: 宠物的话，它主要就是我们是不加盐、不加糖的，我们的馅料主要就是以肉类为主，因为鸡肉是低敏的嘛，然后兔肉是低脂高蛋白的，所以我们当时在选用肉类的时候都是考量过，因为有些时候要考虑小狗会不会过敏啊什么，它能不能吃这种。
1: 负责人表示，今年九月初门店开启月饼预售，目前销量已将近100盒。除了月饼，许多养宠市民还会购买宠物蛋糕，让宠物也能过一个仪式感满满的中秋节。
4: 年轻人会比较多，对，因为在他们都觉得就是说，这小宠物就是自己的家人嘛，就想给他们也买一盒这样子，就是感觉是一个仪式感吧，送给自己的宠物就是非常有仪式感，就觉得人可以吃月饼嘛，那小狗也可以有。
1: 记者在梳理各大电商平台时发现，中秋期间上市的宠物月饼品类丰富，销量持续攀升，市场热度居高不下，部分款式已经断货。除了单独售卖的月饼，很多线上平台还推出了宠物零食礼盒，一站式满足养宠市民的节日消费需求。本台记者报道。
0: 中秋假期首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出行客流高峰。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中间相隔三个工作日，不少亲子家庭选择申请中间三天休假，将两端假期串联，凑出13天超长假期，趁着长假带孩子外出深度游玩。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出发大厅，记者看到拼假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亲子家庭成为出行主力军。不少家长推着行李箱，小朋友兴奋地四处张望，直击安检。

0: 通道有序排起队伍。
1: 西安，然后转那个土耳其，准备去土耳其玩。其实我们是有13天的假期，然后我们在土耳其是玩10天，因为我们小朋友现在4年级嘛，他其实每一年都有去一个国家，一年级去了澳大利亚，二年级去了南非，三年级去了阿拉伯，然后现在4年级想带他去一下土耳其，是不同的国家。